我听说那个面单在手里拿着，他有面子那个嘛，钱弄那个嘛，那钱牛干不念，钱牛干不念啊，不爱掉，不爱掉的弄一弄，他被打不弄啊，不爱掉钱牛干不念，我听说我们去弄。